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啊，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你好，我系马莲莹。今日咧，我哋一齐听一啲已故钢琴家嘅演奏嘅，其中一位咧系德国钢琴家拉斯霍特。霍特喺2022年因病离世嘅时候，只系得51岁嘅。咁佢喺病重嘅时候曾经话，有三位作曲家最能够带俾佢慰藉，就系巴克、布拉姆斯同埋莫扎特。咁我哋咧都听下佢弹奏莫扎特嘅作品啦，就系、是、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 K491当中平和安详嘅第二乐章。喺呢一段咧，我哋不时会听到木管呼应钢琴，呢啲木管段落系好有小夜曲嘅气氛嘅。阵间咧，拉斯霍特除咗担任钢琴独奏之外啊，亦都系带领巴黎室乐团演出噶。之后呢，我们会听下美国钢琴家史兰钱斯加的演奏了。史兰钱斯加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学生，是一个技巧超凡的演奏名。

家，亦都系热心嘅老师。阵间就听下佢年轻时候嘅录音，佢会弹奏肖邦嘅降 E 大调《华丽的大圆舞曲》作品18。呢首音乐嘅主题咧向上升，然后又向下降，会令人联想到舞会上面一对对转圈嘅舞者噶。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赞尼斯嘅录音啦。赞尼斯咧就系钢琴大师荷鲁域兹嘅入室弟子啊。我哋听下佢弹奏舒伯特嘅降 E 大调即兴曲作品 D899第二首。开头咧旋律喺右手快速流动，到中段嘅时候咧变成小调啊，就好似一场突如其来嘅暴风雨。

0: 这个录音呢就是美国钢琴家史兰前斯加的演奏，是肖邦的钢E大调华丽的大圆舞曲作品18。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Ruth Slinchinska on the piano, playing Chopin's Grande Valse Brillante in E-flat major, opus 18.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Byron Janus on the piano, playing Schubert's Impromptu in E-flat major, D-899, number 2. And after that, we had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4 in C minor, K-491. And the second movement was performed by the Orchestre de Chambre de Paris, led by the pianist Lars Vogt.
2: 一時之選，馬盈瑩。
0: 接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听一啲中国音乐啦。其中咧有香港作曲家梁浩一所写嘅《舞侠》，咁就系为纪念金庸百年诞辰而作噶。阵间咧想带俾你里面嘅第三乐章啊，叫做《侠骨柔情》，里面咧就系写到《神雕侠侣》嘅男女主角啊，杨过同小龙女嘅爱情嘅。佢哋咧对彼此嘅爱系经历生死考验嘅。在乐章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孩童在探索，之后化成深情的爱情宣言。虽然江湖对于这段情并不认同，但是他们的爱情最终升华，将音乐带入苦中带甜的高潮。稍后就由余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然后我们会听下郭之远的作品，就是《民歌与采茶舞》。这首乐曲是取材自台湾民谣的，开头民歌的部分是借用耕农歌为主题的，而后来的采茶舞就是轻快的小快版。稍后交给台湾外乐演奏，指挥是简文斌。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熟悉的音乐，是黄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不过我们会听这个是张潮改编的钢琴版本。我们听下德国钢琴家巴德的演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4日，我哋翻到去1894年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894年嘅今日，安东鲁宾斯坦为史图格音乐学院嘅学生演奏，亦都系佢最后一次嘅演出嚟啦。我哋欣赏过咧，就系钢琴家侯活演奏安东鲁宾斯坦嘅C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20当中嘅第三乐章。

0: 1934年嘅今日，史达拉文斯基成为法国公民。6月10日咧，就系变成一位正式嘅法国人。我欣赏过咧，系史达拉文斯基嘅《彼得鲁斯家》，为钢琴所写嘅三个乐章，钢琴家黎卓宇弹奏过。
1: The pianist George Lee was playing Stravinsky's Petrushka, three movements for piano.

0: Those were some excerpts from Tchaikovsky's Swan Lake Concert Suite, Opus 20, performed by the Saito Kinen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eiji Ozawa.
1: 1877年的今日，柴可夫斯基订婚啦。咁当然大家都知道佢之后嘅婚姻咧就系失败嘅。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天鹅湖音乐会组曲作品20》当中嘅片段，小泽征尔带领斋藤纪念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杨格与卡普森是在2025年12月11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指挥斯蒙杨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的音乐，他将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归因于自己在维也纳的岁月，在那里舒默特的音乐是常见曲目。而在德国北部，斯蒙杨格就在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回给观众。这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客席指挥的演出，他亦带来舒默特鲜有演出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说应该比较少人知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的《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3: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已经清理，交通复上。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

0: 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永安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将南隧道，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六月四号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评论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再次就是找来了就是评论人陈伟音的 William， 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2: 早两天帮我们去看过就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舞作，今天就换上了另外一个比较少跟你谈的范畴，就是一铺清唱就叫绝世小程式。其实之前都访问过他们的创作的团队的，就是用这个舞台的时间就去呈现他是不同方面的一些的感情事的。小程式如果用一些的手机的朋友就知道是一些的 App， 究竟这个小程式是怎样的呢？
4: 因为呢他那个古仔或者那个概念呢，其实就是他当是一个好像新的发布会，就是刚才讲的程式啦，或者一个 AI 啦，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小助手，去就是一个新的发布会。那这个小助手呢其实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帮你去同异性沟通啦，即系可能无论系可能情感上面有困难啦，或者甚至乎可能即系甚至系性上面会唔会有一啲嘢都可以有啲唔同嘅方法去帮助你咧？咁佢嗰个概念系咁样嚟嘅。咁同一鋪清唱即係過去都係嗰個模式啦，即係佢係一個無伴奏嘅合唱劇場啦。只不過今次可能係曲式嘅變化上面會多一啲，因為佢哋嘅創作人就今次亦都係佢過往嘅即係前嘅駐團藝術家啦，阿 Keith、黃俊傑同埋阿 Sam 劉少康，即係佢兩個今次佢哋就講到即係用一啲即係比較爵士樂多啲嘅一啲唔同色彩嘅東西放入去呢一個模式裏邊。咁當然我又啦，我唔係音樂嘅專家啦。咁但係我當我作為一個觀眾入場嘅時候，今次個成個演出，我覺得我享受個過程嘅，因為喺個表演裏邊，今次喺呢個東九文化中心嘅劇場，其實呢個場地佢嗰、那個同觀眾同埋表演者嘅距離係即係相對地近嘅。
2: 邊一個場啊？
4: 劇場即係細啲嗰個，即係三面觀眾嘅嗰個場。咁其實嗰個距離係比較接近啦，同埋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大約嗰即係十個唱嘅表演者，我諗都有新有舊啦。我形容就係即係今次有一個成個團隊即係以老帶新咁樣去做出嚟，成個感覺都係仍然有佢哋即係好招牌式嘅即係個 ensemble 做得好好嘅，即係無論係即係當然即係資深嘅即係 Anna 啦。到去即係佢哋有三個即係兼職嘅實習嘅藝術家，即係今次我應該第一次睇佢哋幾個去唱，咁我覺得佢哋嘅表現都係絕對合格有餘嘅，即係成件事。只不過今次即係你問我講到即係絕世小程式，講到好似又甚至乎入場嘅時候就提嗰個年齡嘅限制啦，
2: 佢話會好露骨㗎嘛，我就喺度諗你點樣露骨法咧？
4: 咁但係入咗上場咧，我唔知道佢係咪即係可能之後再有啲唔同嘅修改。其實又不是十分之露骨的，即係純粹係即係講緊成個演出入邊，佢透過不同的小故事，咁然之後就講可能有一些人去利用呢個小程式去識異性，一直識唔到異性，希望用佢去幫佢打開一個窗啦，即係點樣去認識異性啦，點樣去交到女朋友啦，又或者甚至乎我係好孤獨嘅，我點樣去即係同人哋 approach 啊，即係真係同人哋去溝通啊，都唔好識啊，反而性嗰度我覺得又唔算係好明白。

0: 片，當然在那些歌曲的詞裡面其實會有提到的、
1: 嗯、
0: 但是在個演出表演上面或者個處理上面其實又不是點露骨的，反而就是他每個古仔其實都是好似好簡單，即係哦，譬如有個可能做網上直播嘅、哦嗯，我好想認識人，跟住咧一直識唔到，於是咧我就要買呢、這個新嘅呢、這個嘅 AI 小助手嚟幫手啦。咁、
1: 嗯嗯、
0: 然之後咧買咗之後咧就發覺咧，咦原來又好似唔係好 work 喎。然之後到最後、嗯、我哋又係咪要翻去另一個方法咧？即係會有呢一啲嘅古仔，甚至乎係講緊就啊。有一個創作呢一個小程式嘅創辦人，佢過身之後，佢仔佢承繼咗之後，佢面對呢一個嘅AI 嘅初號機，佢同佢之間嘅溝通又係點樣樣？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好小品、好小好細嘅一啲嘅故事，但係剛才講緊係咪好露骨，或者甚至乎係咪真係講到嗰個情感交流啊，或者係多到人同人之間嘅點樣可以再一齊啊，或者點？我覺得而家未講到嘅、只不過作為一個表演，我入去聽歌，我見到舞台上面嘅調度，甚至乎譬如今次喺得東九咁都燈光啊、投影啊嗰啲，其實都係亮麗嘅。只不過喺呢啲背後我諗今次。我的要求可能就是而家整個表演上面的故事人物是相對啲弱咯，同埋即係片段化就未能夠即係令到我哋可以思考更多咯。
1: 嗯，其實咧所有嘅劇場嘅製作咧，故仔咧都係一個橋嚟嘅啫。咁、我有陣時候就會喺度諗啦，啊點解我要呢個故事係要用戲劇或者用說話去到呈現，或者係某一個作品，我係用舞蹈去到呈現，係因為嗰一種嘅art form 係能夠更加去提升到我嗰個故事啊嘛。咁譬如話今次呢一個嘅故事嚟到講呢、這個絕世小程式，點解係要用呢一個嘅無伴奏合唱去做，而會提升多於一個話劇嘅製作咧？有啲乜嘢嘅特點？你覺得喂係真係我要用無伴奏合唱先至相得益彰喎。
0: 我覺得譬如用到呢、這個即係 acapella 呢一個嘅形式，我覺得係比較輕巧嘅，即係話譬如喺可能因為而家都係可能有唔同嘅小品嘅故事啦，喺每個故事同故事之間佢嘅轉折啦，或者係能夠有譬如。今次都有十個嘅表演者，佢都可以透過可以唔同嘅 combination， 甚至乎喺唔同，即係可能我冇記錯，應該有一首歌、兩首歌係即係有幾部分嘅，可能兩三部一齊去唱嘅，即係嗰啲嘅感覺係令到件事係豐富啲嘅，即係有趣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如果佢真係一個普通話劇嘅話，可能件事就更加弊嘅，因為頭先講緊故仔都已經好似都唔係咁特別有一啲好深刻嘅一啲情感嘅時候，我反而透過而家今次啊 acapella 啦，或者配合咗啲燈光啊、影像啊，咁即係聲畫上面，起碼令到我會覺得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合水平嘅一個節目咯。
1: 嗯，觀眾反應如何啊？
0: 觀眾反應其實係幾好嘅，即係我諗係可能冇我咁挑剔，係啦。對於我嚟講，身邊好多觀眾都係好 enjoy 嘅，即係因為始終好似頭先我講啦，即係譬如喺嗰、那個歌曲啊，或者係譬如佢哋嘅編排啊，同埋嗰個表演上面其實係唔差嘅，即係成個表演嗰、那個質素上面、質量上面，只不過係我覺得爭啲嘅啫，始終作為一個即係原創嘅古仔，而家只係用一啲咁嘅片段形式去做，亦都未能夠好強烈。譬如你話如果我將呢個設定為一個產品發布會，或者要再去 sell 佢呢樣嘢嘅，咁但係其實佢 sell 只係透過一首歌去介紹佢嘅內容，然之後又已經變咗做其他嘅一啲嘅人物點樣去利用呢一個嘅小程式，我又覺得未係真係一個好捉到碌未識脱角咯，即係成件事好睇，不過唔深入咯。
1: 咁可能下次再调整过嘅时候，应该会有多啲嘅进步空间，会唔会？
0: 如果呢个演出佢哋再发展嘅话，可能未必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仔，我反而会希望睇到嘅就譬如而家可能有三个或者四段故仔，会唔会可能变成咗即只系集中两段？可能即系净系可能网上直播嗰、那个加可能创办人嘅嗰、那个，即系比较可以再集中啲。两条主线咁去做，会比较深刻多啲咯，相信会。
1: 明白嘅，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一铺清唱啊，带嚟一个叫做绝世小程式嘅制作嘅。今日喺电话旁边咧，亦都唔该晒陈伟音去同我哋睇过，麻烦晒你。

时间来到6:1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38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古典，咪要同大家讲翻声唔好意思先吓。喺我哋今个小时开始第一首嘅作品咧，就唔系听过白辽士嘅《浮士德的天谴》当中嘅《匈牙利进行曲》，而系舒曼嘅《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当中嘅第四乐章。咁就为咗表示歉意啦，同大家讲翻个舒曼同埋白辽士嘅小知识啊。舒曼咧，其实喺1835至1837年咧，系非常之中意白辽士嘅音乐嘅。咁但系当佢哋真正见面嘅时候咧，就系1843年，当时咧舒曼嘅品味咧已经转咗，咁所以咧就冇咁中意白辽士啦。

0: the bassoonist Karen Gehan was playing Mozart's bassoon concerto in B-flat major, K-191, accompani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Gianandrea Noseda.
1: 1774年的今日 莫扎特在薩爾斯堡完成了他的八重管協奏曲 我們剛才就是欣賞過當中的第一和第二樂章了要將我們的節目帶到完結的時間我是釋家榮明天同樣時間再次在日落節帶給你古典樂壇當年今日發生過的事拜拜

0: 今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杨格与卡普森系喺2025年12月11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指挥斯蒙杨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嘅音乐，佢将对呢位作曲家嘅喜爱归因于自己喺维也纳嘅岁月。喺嗰度，舒默特嘅音乐系常见曲目，而喺德国北部。斯蒙杨格就喺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翻俾观众。呢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黑席指挥嘅演出，佢亦带嚟舒默特鲜有演出嘅《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话：应该俾较少人知嘅作品得到演出嘅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嘅《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1: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6月11日星期四夜晚8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嚟到六月四号一个星期四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一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藉住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作品为我哋揭开序幕。拣嚟嘅系佢嘅一首《醒来吧》，作品编号系 BWV 140。今日听到嘅咧系我哋本地钢琴家沈静涛嘅一个演绎版本啊。

佢系沈静涛刚才为我哋送上嘅有巴克嘅一首《醒来吧》，属于佢嘅作品编号 BWV140。话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本身是一名海军嚟嘅，他去过世界各地啦。当他成为一位作曲家的时候，就在作品嗰度表达对世界的幻想和奇想。藉住他神奇的配器咧，描绘出一幅又一幅很多听众都未去过的神秘国度，但就藉住他的音符，用耳朵去作一个游历。他的一套《天方夜谭》正正就是达到这个效果了。今日为你拣嚟嘅咧，系当中嘅一段，系讲及卡拉达王子嘅故事。平时听开嘅可能系一个乐队嘅版本，但系今日比较特别啦，拣嚟嘅系两支嘅吉他，有山下和人同埋山下直子嘅演出。

0: 唔该晒苏提所指挥嘅芝加哥交响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有著名嘅呢一个嘅乐段，嚟自马勒嘅第五交响曲当中嘅小慢版。
1: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又是一个著名的旋律巴伯的弦乐慢版，唔该晒冼文联同波尔的魔交响乐团带嚟嘅演出。你睇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呢一部嘅电影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名称系《Legend of 1900》星光伴我飞，当中嘅主题旋律《Playing Theme》由 Ennio Morricone 为我哋创作。听过咁多嘅作品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And that was an encore given by Gautier Capuçon of Bryce Dessner's Towards the Forest.
1: 刚才是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为观众加奏戴斯拿的往心林。舒默特 Franz Schmidt 作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大提琴家，维也纳音乐学院校长兼作曲家，长期处于马勒和布鲁克纳这些同乡同行甚至是同事的阴影之下。舒默特的乐迷将他视为奥地利伟大交响乐传统的传人，而他的第二交响曲就是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再演。舒默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管弦乐音乐很多都是来自他管风琴作品的配器，他作曲似乎较多以键盘乐器为出发点，因此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其实原本是作为钢琴奏鸣曲，而这个来源亦在开始快速的二乐十六分音符第一主题听到。与之对比的第二主题华丽而悦耳，舒默特的作曲老师布鲁克纳会称之为舒默特创作的如歌时期。第二交响曲的重点在变奏乐章，有经验的听众应该会想起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作品56。舒默特将主题发展成一系列变奏，令当中来自多种不同来源的音乐都能够互相引起共鸣。当时乐评家 Max Kalbeck 在首演后评论说，作品是展现奥匈帝国境内各种族的人民，每一个变奏都很不同，就好像帝国内喜欢音乐和舞蹈的人民在大堂内欢快地游行，入面有斯拉夫、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德国各民族的音乐语言互相连接。以副格曲为一首宏大而雄心勃勃的作品画上句号，自海顿的太阳四重奏到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

作曲家莱察啦，佢爸爸咧系吹奏风笛嘅。不过佢未够一岁嘅时候咧，爸爸已经过身啦。后来咧喺十岁嘅时候咧，佢就跟祖父一齐住啊。嗰阵时开始咧，佢就学习钢琴、小提琴同埋长笛。后来咧仲认识贝多芬啊。喺1789年啊，19岁嘅时候入读波恩大学。其实咧，佢未入大学之前已经指挥演出佢创作嘅第一交响曲噶啦。莱察嘅作品啊，就以管乐最著名啊。咁另外啦，佢嘅教学同埋著作都好有影响力噶。佢写过唔少嘅著作咧，就系关于点样学音乐啦、作曲啊，仲有理论啊。今日我揀嚟嘅咧就佢嘅 D 小调，为英国管同埋乐团而写嘅慢版啦。咁咧就喺1819年完成嘅作品咧，好抒情啊！我哋欣赏一下咧，泰利亚合奏团嘅成员啊，一齐演出呢一首嘅作品。嗱，当中咧吹奏英国管嘅咧就系阿斯曼。

呢一首就是莱察的 D 小调慢版，为我们演出的就是泰利亚合奏团，当中吹奏英国管的就是阿斯曼。舒尔何夫在1894年生于布拉格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他小个已经展露音乐的才华，七岁就入到布拉格音乐学院，而且呢当时是德福扎克推荐他入读的。后来呢他就以钢琴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在欧洲演出了。今天揀来他这首叫做《奥加拉拉组曲》作品53，就是简短的芭蕾舞音乐来的，是1921年完成的。故事呢就是来自前哥伦比亚墨西哥的战士奥加拉拉的经历的。作品有很多舞曲，亦都渗入了美洲印第安民歌的节奏。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听过芭蕾舞音乐，我哋咧转一转气氛啦，欣赏一下咧交响诗啊，拣嚟嘅咧就系巴拉基列夫嘅《塔马拉》。呢一首作品喺1882年写好啦，就系根据莱蒙托夫喺1837年嘅同名歌谣创作嘅，就系关于12世纪乔治亚王国嘅塔马拉女王嘅故事啊。有请高鲁夫斯坚领导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送上巴拉基列夫呢一首《塔马拉》。

高鲁夫斯坚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绎过的呢就是巴拉基列夫的塔马拉。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包海尼尼的小步舞曲，来自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十一的第五首。演奏大提琴的是米斯基，另外还有奥尔菲斯室乐团一起演出。

大提琴演奏家米斯基聯同奧爾菲斯室樂團一起演出過巴海尼尼的《E 大調》弦樂五重奏作品十一的第五首當中的《小步舞曲》，就以這一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陣在第四台再會。

韦伴呢一出叫做《彼得·舒摩尔和他的邻居》的歌剧咧，就有三幕嘅，喺1802年完成啊。当时咧，佢只有15、16岁嘅啫。故事咧就讲到好有钱嘅彼得·舒摩尔咧，就同佢19岁嘅女住埋一齐。啊，佢个女咧就中意咗年轻人卡尔、哦，不过卡尔咧原来就系彼得多年失散兄弟嘅仔嚟嘅、哦。就因为法国大革命先导致家人失散，不过后来因为种种的误会都解除了，这两位年轻的爱人终于可以在一起。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其中的序曲。

若非指挥爱乐乐团送上过韦伯的歌剧《彼得·舒摩尔和他的邻居》的序曲。格拉纳多斯在1867年出生，他呢是著名的作曲家，亦是一位画家来的。他写很多的作品，当中的钢琴曲有不少都被人改编给吉他演奏的。他曾经在巴塞隆拿学钢琴，之后就去到巴黎学音乐，因为太厉害，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13世都很留意他的。他有很多名作的，好像是钢琴组曲、郭爷之画，还有西班牙舞曲。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西班牙舞曲作品37当中第二、第六和第11首了。第二首就是东方，第六首就是阿拉贡地方的霍塔舞曲来的。最后的第11首就是很有阿拉伯风格的舞曲。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由比拿改编给吉他和乐团演出的

刚才欣赏过的呢就是格拉纳多斯的西班牙舞曲作品37的第二、第六和第十一首。这一首作品由比拿改编，他亦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弹奏吉他的是加西亚。跟住来我们欣赏的呢就是瑞典作曲家阿尔芬的山之王组曲，是芭蕾舞音乐来的，就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音乐色彩就相当之丰富了。

有优雅的乐段，亦都有演奏技巧精湛的乐段。组曲由四首作品组成，之间的对比都很丰富的。有两首是很有节奏的舞曲，另外两首就比较抒情。第一首就是祈求，会带你去到一个地球很北面的地方，去到晚上的时候仍然未日落的魔幻世界。接着是巫师之舞、夏日之雨，最后就是牧羊女之舞。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阿尔芬的《山之王组曲》，由若飞指挥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演出。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刚刚听到这首 D 小调三重奏鸣曲编号 BWV 527是巴克的作品。拉奏小提琴的是伊莎贝尔浮士德，吹奏双簧管的是洛夫娜，演出的还有柏林管乐学院乐团的成员。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延影。之前呢，我们还听过布拉姆斯的三首四重唱编号64其中的第二首夜晚，是由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在斯德华斯克拉华的指挥之下演唱的，弹奏钢琴的是戴斯克拉华。之后呢，亦都欣赏到舒伯特的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60 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的就是冼米文。咁阵间我哋会听下皮亚苏拉嘅 D 调的米隆加舞曲啊，会由小提琴家基里马、钢琴家萨哈诺夫同埋低音大提琴家宝树合奏噶。最后咧会有一首中国弹拨乐器嘅作品，系刘志谦嘅《透视》，当中有个中阮独奏嘅部分由张雁伦弹奏噶。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刘志谦亲自指挥嘅台北柳琴室内乐团。

段。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德布西嘅钢琴音乐啊，出自佢嘅前奏曲集第二册啊，就系、是《石南重生的荒地》以及《古怪的拉威奴将军》，交俾鲁比莫夫弹奏。

刚刚我们听过的是韦华帝的音乐，是他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里面的 A 小调第八首。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比安迪和卡萨萨，演出的还有欧洲加兰古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也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的传统歌曲，叫做《斯卡布罗集市》，一起演出的还有吉他演奏家巴鲁高。之后也听到莫扎特的 G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编号 K501， 作品是写给钢琴四手联弹的，演出的就是罗提和梅斯亚。阵间会带给你一套舒曼的音乐，叫做《引子与热情的快板》，编号92，是由钢琴家李谢之基联同帕巴奴指挥的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个长笛的合奏，作品就是舒尼格的古风组曲，简尼这个是华利拉斯改编的版本，交给吹笛人室内乐团。

啱啱咧，我哋听到萨克管演奏家迪兰高吹奏舒密兹嘅作品，叫做《传奇》，编号66。一齐演出嘅仲有水蓝指挥嘅新加坡交响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钢琴家基利斯弹奏格里格嘅两首抒情小品。夜曲和鞋約曲，亦都听到佛瑞的C小调第二钢琴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三个乐章，是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到一首钢琴作品的，是陈培芬的《思春》，会由萧逸庆弹奏。最后呢，就有佩里西斯的《友人相聚》，会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一起演奏。不过现在呢，先带给你一首中国乐曲，叫做《小凉州》，交给曾演奏家苏孝曾。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编号 K595，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里面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基辛，他亦都是领导波罗的海基里马室乐团一起演出的。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听到贝多芬的 C 大调回旋曲作品51第一首，是由包提琴用到古钢琴弹奏。之后亦都有萨拉沙蒂的安达鲁西亚浪漫曲，演出者是小提琴家金宝利，还有钢琴家伊布迪。之后亦都听到约瑟夫斯特鲁斯的拉克森堡波尔卡作品60，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阵间我们会听下莫克拉奏巴克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不过现在先送上舒伯特的歌曲，叫做盖尼梅德，编号 D544， 交给男高音博斯列兹，还有钢琴家特力克。

啱啱听到嘅系布鲁克嘅作品啊，系佢嘅八首小品编号83当中嘅选段，由中提琴家金井信子、单簧管演奏家轻尔顿同埋钢琴家域玉斯合奏噶。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仲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雷格嘅《夜之歌》，亦都听到查可夫斯基嘅《忧伤小夜曲》啊。拉奏小提琴嘅系古美奥，演出嘅仲有格伦兹指挥嘅新爱乐乐团。阵间咧会带俾你一啲中国作品嘅，其中有金湘嘅《沙漠即景组曲》当中嘅一段莫奏，由钢琴家包惠乔弹奏。最后咧就有舒伯特嘅《未完成交响曲》里面第一乐章，系由亚奴国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噶。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黄月月创作嘅《台湾最美的风景》，会带嚟第一乐章《老街三峡》，交俾顾宝文指挥嘅台湾爱乐民族管弦乐团。

刚刚听到的 D 大调协奏曲是出自韦华帝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是当中的第九首，当中有普杰拉奏巴罗克小提琴，他同时也是领导布雷肯巴罗克乐团一起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李斯特的巴格尼尼大练习曲第三首，别号叫做《钟》，由钢琴家史兰钱斯卡弹奏。另外呢，亦都听到法连克的 C 小调六重奏编号40，其中的第一乐章快板，由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李沙树一起演奏的。阵间呢，我哋会听下一首写俾两把大提琴嘅组曲啊，系奥芬巴克嘅作品，编号54，第一首，由比杜斯同埋比卡勒合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个嘅组合啦，就系拉伯克姊妹二重奏啊，带嚟艾尔班尼斯嘅帕凡舞曲随想曲作品12。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

音乐剧《天上人间》的圆舞曲片段，乐团改编的版本，刚刚由哥德堡交响乐团在指挥韩尼根带领之下演绎过。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The Bux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是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这一套风琴谱大约是在1460至1470年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它的记谱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是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记。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风琴曲用这一种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去写下他的风琴创作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